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赴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金曲连连听。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

0: 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1: 金曲连连听。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归。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幺九贵港电台，
1: 幺零幺九贵港电台，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魅力之城》，作词黄鹏，作曲郭荣志，演唱陈大成、赵嘉义，曲作者郭荣志，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一级作曲，代表作《壮乡有座清风楼》荣获全国廉政歌曲创作一等奖，并在中央电视台唱响正气歌全国廉政歌曲文艺晚会上演出。

0: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幺九，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假如》。1983年，香港歌手杜丽莎推出歌曲《假如》。这首歌曲的国语版是苏芮演唱的《是否》，粤语版由林敏聪作词。2017年，杜丽莎参加某原创音乐节目，就动情演绎了自己的代表作《假如》。说到这首歌曲，资深的乐迷都知道来头不小，它出自港乐这一系列唱片中特意为杜丽莎量身而作的《港乐杜丽莎》，不仅在香港乐坛含金量超高，水准直指发烧级，他的演唱更曾使他成为了时代之作，以至于至今谈起他，杜丽莎都说，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最特别的就是《假如》这首歌。据说在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杜丽莎因为不熟悉中文，对歌词一知半解，所以到后来读懂其中含义之后，她每唱到这首歌都会有心碎的感觉。可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通过这首歌向大家介绍自己，通过这首歌把他的故事告诉大家。

0: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
1: Don't stop.
2: Don't stop.
1: Yeah.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8: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事启智。
1: 我是贵平市江湖，
2: 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3: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4: 有我的
0: 心灵共鸣。
2: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1: 小，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2: 只要充满人般的鼓励温暖的
1: 教育者，
2: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0: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红星育人，静待花开》，我的112班的教育故事，作者港南区第二初级中学黄燕青。2020年2月的一天，我收到已毕业多年的学生陈叶明的短信，问我要收快递的地址，我回复说，给我寄快递呀，可不要你破费哦。他说是一本杂志，杂志里有一篇他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我就把地址发给了他。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这本求学杂志，杂志里有一篇陈叶明的文章，你怪罪过命运吗？文章里写道，初一时，他是一个不爱读书，性格顽劣，喜欢打架的坏孩子。进入我带的112班后，我多次耐心地教育他，之后他慢慢开始转变，开始认真读书，并最终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他很感激那一次你怪罪过命运吗的教育，感慨当年遇见了燕青老师。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放在了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名字就叫我的恩师叫燕青。2011年9月，我当上112班的班主任，

0: 112班是港南中学撤编初中部前的一个班级，学生大部分是原八塘街道横岭乡八个村的孩子，大部分学生的基础比较差，也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加上当时初中部的校风较差，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对未来没有什么期望，怎么带好这个班呢？当时我也很困惑， 但既然已经接下了这个任务，就勇敢地面对困难吧。教育从心开始，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便找学生聊天，了解学生的家庭、学习、兴趣爱好等基本情况，一个聊完接着另一个，全部聊了个遍。聊了第一次没有解决问题呢，接着聊第二次、第三次，于是 便有你怪罪过命运吗之类的疑问，也就是在这样的疑问中，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慢慢转变。经过大半个学期的严格管理和思想教育， 112班的班风和学风有了根本的转变，但对以后和未来，大部分学生还是一片迷茫。那写一封信吧，给10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 我提议，告诉自己，10年后的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的教育引导下，每个学生都认真思考并写好了这封信，这封信我帮你们保管，10年之后我会把信还给你们。我对学生们说，10年很快过去了。10年之后，陈彦明写成了两本书， 远大征程，太阳熄灭，还有很多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他成了一名作家，他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3岁的那个雨夜，屋顶的漏雨把我淋醒，我爬起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完之后，我决心10年之后做一名作家。 陈彦明在他给10年后的自己的信里写道，10年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乡下孩子成长为大人模样，陈国玉成了一名软件工程师，陈国豪成了一名芯片设备建设工程师，陈林军成了一名公务员，陈林瑜成了南方电网的一名技师，江敏杰 成了一名林业工程师，蒙永禄、蒙海涛、李雪燕成了医生，蒙慧宁、姜丽雨、高海燕、陈东燕成了教师。这40多封字迹不怎么美观，文字显得有些幼稚的信，不就是孩子们当年种下的对未来的希望吗？教育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我们能做的 就是以一颗红心换千万颗红心，然后把它们一一种下，默默地浇水、施肥、静待花开。这就是我的112班的教育故事，也就是我在接下112班班主任工作2个月之后， 2011年11月， 我正式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做一名好老师，
1: 把我们的孩子培育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贵港市港南区第二初级中学的黄燕青老师，很高兴通过电波和你分享我的112班的教育故事，红心育人，静待花开。从事初中教育20多年， 教了很多个班，很多学生，唯独这个112班很特别， 40多个乡下孩子相伴教育3年之后，大部分学有所成，梦想成真，令我非常欣慰。其中有许多辛劳的付出，有许多日夜的相伴，与孩子们一起成长是一件很开心、快乐、很有意义的事情。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编辑何春培，责编黄静。

0: 晓，钟沈玲珑。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秒钟能做什么？
6: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5: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6: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5: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6: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5: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

0: 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谁赢谁输不用太清楚，面无表情的孤独，你永远都若有所思，不懂无法表态的事实，不听言不由衷的解释。

爱的事实，不听言不由衷的解释，不爱逼不得已的矜持。你说爱情就像一首诗，就算流传千古也不会真实。有些理由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魅力之城》，作词黄鹏，作曲郭荣志，演唱陈大成、赵嘉义，曲作者郭荣志，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一级作曲。代表作《壮乡有座清风楼》荣获全国廉政歌曲创作一等奖，并在中央电视台唱响正气歌全国廉政歌曲文艺晚会上演出。

0: 金曲音乐厅，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只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悦，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
3: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

0: 1019，只听好声音。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行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1: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12: 金曲连连听。

0: 就，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烨，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人。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事，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1: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不记得都不算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怪着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土。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交交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伪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

0: 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1: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0: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2: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3: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4: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5: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8: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7: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

0: 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0: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2: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1: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2: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1: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

0: 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1: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2: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4: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3: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5: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兰高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6: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5: 这个夏天，兰高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兰高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7: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9: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8: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0: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11: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3: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掉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2: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4: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 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2: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5: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1: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1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6: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播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1: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2: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4: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3: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5: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5: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

0: 吉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平南县检查督导地陷问题处置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抢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积极融入跨境电商新业态，推动牧业与电商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宠物家居、宠物食品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27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平南县检查督导地陷问题处置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海波到平南县丹竹镇发生地面塌陷灾害点位，现场检查受损房屋评估、群众安置、回填治理等处置进展，详细了解地面塌陷灾害点位的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原因以及防治措施落实等情况，并与紧急疏散集合地点的群众沟通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安置情况和所需所急所盼，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林海波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李海波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细致科学快速做好现场地质勘查，科学合理研究制定灾后治理和重建方案，加大筹集资金争取项目的力度，高效推进各项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紧对重点区域灾害风险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做到及时发现风险、管控风险、化解风险。要深入细致做好受影响群众服务保障，妥善转移安置居民，及时了解群众诉求，优化细化服务举措，加强生活物资调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跟踪督导，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林海波强调，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救灾严峻复杂形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各类自然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市领导郭昌荣、张景莲参加调研。
0: 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三年成格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郑玉敏报道。近年来，我市依托南方板材之都的牧业产业基础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优势，抢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积极融入跨境电商新业态，推动牧业与电商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宠物家居、宠物食品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作为我市重要的木材加工基地，港南区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依托电商平台推动源头好货直达消费者，引导传统制造业向个性化、定制化、品牌化方向升级。富阳木业利用贵港丰富的木材资源、原材料价格优势、良好营商环境和发达物流，以环保板材为原料，采用工厂直供模式，生产高性价比的猫屋、猫狗别墅等宠物家居产品。将环保板材应用于宠物领域，既是产业延伸的有益尝试，也契合消费升级趋势，为板材企业开拓了新增长点。贵港市富阳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燕科：
3: 目前我们的宠物屋主要批发给各地的电商，在各个电商平台销售，线下的宠物店零售主要销往 广东、浙江，我们计划把一些新的木工工艺，还有一些新的环保的材料融合在一起，打造我们新的产品，更加迎合客户的需求。
1: 在港北区西江产业园区中国宠物食品梦工厂一期车间，宠物饲料罐头经高温杀菌、烘干、检验、包装等全流程标准化生产后发往全国各地。该企业拥有预混合饲料、配合饲料等三类生产线，目前罐头日产能最高达11万罐，猫条日均产能7万根。目前企业加快二期项目装修施工，新工厂投产后形成年产3万吨的大型宠物食品及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膨化干粮3万吨、烘焙粮1万吨、宠物罐头6000万罐、冻干干粮1000吨、宠物保健食品500吨，年收入可达4到6亿元。
0: 贵港30年，贵港30年。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从河南农村到西江之畔，从钻车底的汽修工到 AI 算力布道者，贾银伟用18年时间在贵港完成了5次跨行业转型。他的故事是这座城市30年产业升级的微观镜像，更是贵港敢让外乡人做梦的最佳注脚。2008年，揣着全部积蓄，河南许昌农村小伙贾银伟只身南下贵港，行囊里装着的是父亲1992年出差贵县时的记忆，贵塘贵钢货车多，有活路。他在汽车南站旁开了间汽修店。2010年，贵港城市建设进入高峰，贾银伟抓住机遇，接手了三轮车店，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14年，红砖厂关停，木业兴起，他在巴塘街道建起本地最早的工程电动车厂。2017年，他又努力转型与融合木业。2025年，贾银伟再次选择跨界与中国联通联手，投资1920万元落地50个 AI 算力节点。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贾银伟：
4: 我来到贵港18年，这18年间呢，我跟着贵港的脚步转了5次行。我觉得贵港这个城市不嫌弃你出身低，不害怕你转行，只要你敢拼肯实干，他就给你机会。
1: 18年间，贾银伟的身份从汽修工变为河南商会执行会长，也从个体户成长为推动城市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参与者。他亲身感受到贵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办事跑断腿到一网通办，从政策不透明到妈妈式服务，贵港用制度红利为创业者兜底。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贾银伟：
4: 贵港从江边小城变成了一吨大港，从农业县变成了南方板材之都，我也从一个修车的变成了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带着几十位老家亲友在贵港安了家。可以很自豪地说，我见证了贵港营商环境一步步进步，产业一次次升级。
2: 港北融媒报道，6月26日至27日，港北区举办侠客邀你去港北，跟着徐侠客游广西港北站户外嘉年华系列活动，以明代旅行家徐侠客游历港北的足迹为主线，深度融合欧越文化、贝裔民俗与山水人文，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情景交融式多元文化盛宴。6月26日晚，大型文旅实景演出《徐侠客梦回欧越》在桂城街道大南门城楼精彩启幕。演出共有欧越回音、福似欧越、图腾城墙、藩王迎客、欧越乘风、乐舞伴行、入城巡游等7个序幕，依托古城楼实景风貌，融合现代光影特效，内容层层递进，精彩纷呈，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质感满满的文化视听盛宴。演出落幕，热闹十足的老街巡游登场，巡游队伍以铜鼓、芦笙、锣钹开路，身着特色服饰的舞者沿途起舞，与市民趣味互动，全程1公里的巡游路线串联老城地标，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6月27日上午，徐霞客东湖非遗文化展示活动在东湖公园举办，开幕式表演《徐霞客欧越遗韵》徐徐铺开港北山水人文画卷， 情景表演徐霞客，净度实景还原徐霞客离水观赛游历山河的场景。东湖之上龙舟净度，锣鼓铿锵，将山水意境与端午龙舟非遗完美融合。现场还有非遗文化体验区和非遗音乐起声歌表演，让市民游客在动手实操与古朴乡音中感悟非遗魅力。徐霞客扮演者何冰：
5: 今天特别的激动和荣幸，能在这个港北千年大南门演绎徐霞客，到访我们古桂县的故事。希望通过这场明代的夜宴和实景的演出，让更多的市民游客读懂我们港北西欧青铜和稻作老街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更多的人走进我们老城打卡。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报道。6月27日，德润同心遇见未来八贵家教直通车五进五送专家巡讲活动走进贵港市高级中学。活动中，自治区妇联八贵家教直通车巡讲专家杨斌勇开展专题讲座，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备考现状，聚焦学生心理调试、亲子沟通、科学陪考等家长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案例深入浅出剖析高三家庭教育常见误区，传授科学陪伴、正向引导、情绪调试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以理性包容的心态陪伴孩子冲刺备考。活动还进行了家庭教育沙龙和答疑环节。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26日，贵港西澳燃气联合市城市管理监督局、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港北区消防救援大队等在公州路开展管道天然气泄漏抢险应急演练。本次演练贴合实战流程规范，有效检验了燃气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提升了多方协同应急处置能力。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6: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柳州市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
2: 广西出台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
0: 贵比 A 南北两大赛区五个城市主场比赛同步打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广西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从政务改革、金融赋能、法治保障、数字转型多维度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市场主体总量持续扩容，民营经济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随着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4: 今年五月，装载着海上风电单装基础设备的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公共码头顺利起航，驶向越南。这标志着位于北海铁山港的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首批设备正式起运。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是自治区重点项目，从项目开工到投产，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标准化厂房、重型装备组装区、专用码头、原料堆场和办公生活区等全套设施。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明龙：
5: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时一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五个月即可交付。
4: 北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用八年时间把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23.8天压缩到3.5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从230多天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五年来，北海市累计签约538个项目，超过3800亿元投资落地。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连续八年排全区第一。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0: 企业的真实感受和发展需求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大到百亿元的企业，小到糖水铺，我们都一视同仁，用心服务。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1: 北海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广西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直观缩影。五年来，广西推出86项重点集成改革事项，全区设立393个办部城市兜底窗口，政务事项全程网办率突破90%。为实现政企零距离沟通，广西创新实体经济蹲点服务机制选派600名实体经济服务员下沉企业一线，3年相关经验或国家推广。依托营商环境智管云，搭建企呼我办响应平台，建立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企业求助、投诉、举报解决率提升至93%。同时，全面清理市场壁垒，累计排查涉企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废止歧视性条款72件，破除民营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隐性门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2: 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优质服务，用务实行动把问题清单变成成效清单，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入企服务做法连续3年获得国家层面肯定推广。
3: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长期反映的核心痛点。十四五期间，全区落地金融惠企3年行动、财政贴息、担保补贴、风险补偿多重工具协同发力。截至2026年4月，贴息贷款支持民营企业超1900亿元，贴息后企业贷款利率低至2.16%。政府性融资担保累计服务8.2万户民营主体，担保贷款715.62亿元。工信系统打造13213工业融资体系，工业贷累计投放1407亿元，民企占比超70%。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4: 不断健全完善金融惠企政策体系，提升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财政金融协同的质效，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综合性金融服务。去年以来，广西已经有1家民营企业挂牌新三板，4家民营企业申报 A 股上市获得受理，其中2家已经获得北交所上市委会议通过。
3: 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交出亮眼经济成绩单。截至2026年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主体达420.7万户。全国工商联调研显示，近80%民营企业认可广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面向15五，广西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聚人心，以法治强保障，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2: 15时期，我们将围绕服务、改革、保障3个关键词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低、预期更稳。
5: 奋进155，实干普新篇。
6: 柳州锚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7: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正在高效运转，每个生产环节都是科技感满满。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挖掘机事业部工艺工程师董宇涛告诉记者，如今 AI 已经赋能柳工的整个生产经营环节。
8: 我们实现了流程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可以生产300余种的挖掘机，效率提升30%以上，在13分钟内可以完成一台挖掘机的装配。
7: 柳州立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依托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布局，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核心赛道持续发力，精准突破。今年一季度，柳州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1%，液晶显示屏、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核心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广西派伯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远：
9: 作为上海机

0: 研究所的技术孵化团队呢，我们选择柳州并不是偶然，是技术与场景的必然结合。柳州有最硬核的试验场，有最懂制造业的政府。
1: 2025年3月，柳州联动创新区获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设立。一年多来，柳州联动创新区坚持一区三片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布局，特色外向型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今年1月至4月，柳州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近156亿元，同比增长7.9%。今年1月至5月，柳州铁路港货物到发量超122万吨，发运2280标箱，已远超2025年全年总量。柳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出口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43倍。柳州海关副关长李汉忠：
2: 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提前摸排了解企业外贸产销策略调整的实际需求，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1: 同时，柳州正加快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以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柳州已发布涵盖工农商医等多领域的149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目前，柳州全市共有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规上企业45家，累计拥有广西智能工厂、数字化工厂167家。今年1月至4月，柳州该产业完成产值66亿多元，增速33.9%。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庆林：
3: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突破一批行业领域的模型，研发一批人工智能软件，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产品，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加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管控、能耗管理、营销服务等全流程的应用，加速产业质变升级。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伟大征程。
1: 广西台消息，在钦州市钦北区板城镇六虾村，一座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坐落在村子中央，院前五星红旗迎风猎猎。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韦氏祠堂，不仅是当地宗族文脉的承载之地，更是小董武装起义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重要革命活动旧址。1944年，中共钦联四属领导经研究决定，从灵山调卢文任钦县特派员，统一领导钦县党政军工作。同时，根据需要，组织调派后任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的邓叶茂，又名陈浩，前往六虾村小学任教，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宗旨，积极培养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村内的韦建清、韦达元、韦炳辉、韦玉堂四人被组织批准接收为中共党员。邓叶茂在祠堂西楼为他们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大会上，众人一致选举邓叶茂为党支部书记。此后，祠堂二楼也成为卢文等人召开系列重要革命会议、筹划部署革命工作的地方。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六虾村成为小董起义的核心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的重要活动阵地与革命根据地，为钦州全境解放事业夯实了组织及群众根基。1945年初，卢文在六虾村两度主持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敲定起义筹备细节，正式组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击反动武装。1945年2月17号凌晨，天色初明，枪声骤起，钦县党组织顺势发动小董武装起义，革命队伍挥师出征，强攻驻守小董三如堂的国民党钦县国民兵团第二自卫大队大队部，毅然打响钦县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打破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黑暗统治。受复杂战局、敌我力量悬殊影响，此次起义最终暂缓推进，队伍被迫分散转移，隐蔽坚持斗争。斗争过程中，13名起义志士不幸被捕，分别在钦州镇牛须坡、小董白粉岭英勇就义，以赤胆忠心铸就革命丰碑。划破长夜的一枪，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掀开了钦州本土革命武装斗争的崭新篇章。

0: 如今，唯使祠堂静静矗立，见证着岁月变迁，也默默传承着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
1: 请听一句话新闻。6月24号到25号，何文浩在玉林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对标法治化营商环境、基层善治、公平正义目标，推动社企和物业民事审判及执行工作高质量发展，强化部门联动，健全工作机制，持续提升矛盾纠纷化解和群众工作能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0: 6月23号到25号，农生文在北海调研时强调，要持续加强社桥阵地建设，依法维护侨胞权益，同时要运用人工智能赋能旅游管理、游客服务、市场主体、景区升级，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建设示范试点，辐射带动北海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6月28号，黄俊华在南宁市良庆区盘龙社区参加自治区政协委员进社区促三交活动时强调，广大政协委员要积极发挥作用，通过开展政协委员履职服务为民系列活动，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彰显责任担当。
0: 6月27号，徐显辉赴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及贵州黎平县实地调研阳溪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工作，现场核查淹没区域范围、摸排库区群众生产生活及移民安置等情况，梳理项目难点堵点问题，强调要强化贵黔两地协同联动，全力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
1: 广西台消息，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界别协商会，围绕培育壮大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协商议政。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为建设文化旅游强区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助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自治区政协有关界别召集人做专题调研情况说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围绕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进行了回应。与会者建议要不断完善分层分类培育体系，精准引育文化领军人才，系统培育青年文化人才，深耕培育基层高水平文化人才，持续优化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结构，切实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完善艺术教育体系，注重交叉教育与融合培养，强化与东盟的国际交流培育，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培育，健全本土高水平文化人才全周期培育链条，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畅通人才双向流动渠道，构建高水平文化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努力建强文化发展平台载体，夯实本土展示平台，打造联动互补文化人才版图，拓宽高水平文化人才干事创业舞台，积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完善一站式人才配套服务，拓宽跨界融合成长赛道，营造近月远来聚才留才环境。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及数字金融提出系统性举措，支持各界聚焦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及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等领域，丰富金融产品，健全服务体系，助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方案提出要加快推动构建投贷债保单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推动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增量扩面，允许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末，广西累计发行科创债122亿元，利率低、期限长的融资有力支持了科技型企业发展。 为强化对重大科技任务和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服务保障，方案提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十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根据方案，我区将着力加快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和金融双向奔赴，鼓励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支持科技金融政策先行先试。在发展数字金融方面，广西将建设面向东盟的高质量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并申请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同时，探索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中的应用，搭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合作基地，深化跨境金融平台和服务智能体建设，完善中国东盟跨境贸易金融互联互通平台及面向东盟的跨境征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1: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重点商圈离境退税政策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助力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活动现场政企营多方面对面沟通，围绕网点备案、多语种宣传等难题交换思路，夯实商圈退税业态布局根基。广西全面落实国家离境退税政策，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重点口岸、商文旅场所铺设多语种离境退税操作指南、消费地图等宣传物料，提升境外旅客政策知晓度，面向商户开展宣讲和培训，提升退税商业业务操作能力。截至目前，广西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2倍，覆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崇左七市。2025年全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80倍。南宁市率先落地即买即退服务，设立集中退付点，逐步实现与全国20个省区市异地跨区域互认办理。下一步，广西退税红利将持续释放，多部门将持续推进离境退税扩围升级，构建线上线下宣传矩阵，指导各地分类培育退税商店，丰富本土特色产品退税品类，加快推动桂林、防城港落地即买即退，拓宽跨省区退税互认范围，打造离境退税特色商圈，依托东博会打造入境消费活动 IP， 推出多重消费优惠，推动购物、文旅与退税服务深度融合，激活入境消费市场。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美丽中国行。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崇左市以河长制为抓手，推动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全面履职，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一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边疆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包启林的报道。
2: 每逢星期一，崇左市龙州县上街乡中山村的群众都会在河长的带领下，对村里大约4公里的河道进行巡查。河长与群众一起清理水面漂浮物，排查违法建筑、非法网箱养殖与水体异常。如今，中山村已将河流保护正式纳入村规民约，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龙州县上街乡中山村村委会主任彭志文
3: 在召开村民会议的时候，把用整治也提交到村规民约当中实施，发现群众都很自觉，都很爱护我们的河流。
2: 崇左市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已建立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河湖长体系，共设立1212名河长。通过将河湖管理保护成效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现每条河流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崇左市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成红：
4: 全市清理头库问题，清理河道垃圾，拆除违法建筑，清除违规违堤，有序整治乱占、乱踩、乱堆、乱建问题。
2: 崇左市通过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及一系列水环境专项治理，重拳整治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河湖水域岸线，严格保护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大力治理水污染，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河湖保护治理难题。

0: 父母亲和，成为边境青年的共同行动。
1: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崇左市河湖面貌、河水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好。崇左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韩光能：
2: 我们将持续压实河长责任，确保巡河、治河、护河落到实处，持续巩固提升地表水环境质量，将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共同守护河湖的内生动力，让每条河流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4: 广西的消息，6月27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南北两大赛区五个城市主场的比赛打响，进入主客场单循环赛角逐阶段。在南部赛区的两场对决中，南宁市队以81-65客场战胜崇左市队，青州市队以67-64主场击败玉林市队。北部赛区的三场较量，桂林市队以87-63客场战胜贺州市队，河池市队以81-77主场击败百色市队，柳州市队以89-73客场击败梧州市队。本次赛事坚持以体促旅，以赛兴城，各地将篮球竞技与本土农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崇左赛场融入壮族民俗展演，同步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推出景区票根优惠。梧州赛场穿插国家级非遗藤线狮舞，以乡村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各赛区还配套多元商贸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3: 6月27号，广西横青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655万多度，年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万吨。
4: 近日，广西军区动员局、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广西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工作，含面试和体格检查，定于7月1号到8号进行，由秦联保障部队第923医院承检，地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植物路52号，投档录取时间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唐佳、罗岩，主播一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王哥。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1: 当美军要开战时，听你报许多次你的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3: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新鸳鸯蝴蝶梦》。

1992年十月份的一个晚上，歌手黄安抱着女儿下楼去散步，突然听到一段旋律，他赶紧回家记下了这一段旋律，就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曲素材。歌词的创作灵感则是来自于李白的一首诗：“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黄安稍加修改，便有了《新鸳鸯蝴蝶梦》的第一段歌词：“昨日向那东流水，离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明朝清风似飘流。”古文跟白话文的完美结合，唱出了对爱情的释然。歌词的语言很简单，却有着一种唱到人心坎去的力量。1993年，随着电视剧《包青天》的播出，这首作为主题曲的《新鸳鸯蝴蝶梦》更是广为传唱。剧中铁面无私的包拯，武艺高强的展昭，足智多谋的公孙策，每个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深入人心。接下来就听黄安的《新鸳鸯蝴蝶梦》，让我们听着熟悉的旋律，回到那些美好的时光里。祝你安好。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

0: 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平南县检查督导地陷问题处置工作时强调，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抢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积极融入跨境电商新业态，推动牧业与电商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宠物家居、宠物食品双轮驱动的产业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徐志坚、秦科博报道。6月27日，市委书记、市长林海波到平南县检查督导地陷问题处置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全链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林海波到平南县丹竹镇发生地面塌陷灾害点位，现场检查受损房屋评估、群众安置、回填治理等处置进展，详细了解地面塌陷灾害点位的地质条件、灾害发生原因以及防治措施落实等情况，并与紧急疏散集合地点的群众沟通交流，关切询问他们的安置情况和所需所急所盼，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林海波指出，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抓紧抓实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李海波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细致科学快速做好现场地质勘查，科学合理研究制定灾后治理和重建方案，加大筹集资金争取项目的力度，高效推进各项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抓紧对重点区域灾害风险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整治，做到及时发现风险、管控风险、化解风险。要深入细致做好受影响群众服务保障，妥善转移安置居民，及时了解群众诉求，优化细化服务举措，加强生活物资调配，保障群众基本生活需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压紧压实责任，持续跟踪督导，推动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林海波强调，当前正处于主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清当前防汛救灾严峻复杂形势，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进一步抓实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值班值守、物资储备等重点工作。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严防各类自然灾害，如遇险情第一时间疏散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认真做好信息报送和发布工作，对险情要第一时间接听、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努力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市领导郭昌荣、张景莲参加调研。
0: 纵深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三年攻坚行动，三年成格局。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郑玉敏报道。近年来，我市依托南方板材之都的牧业产业基础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优势，抢抓宠物经济发展机遇，积极融入跨境电商新业态，推动牧业与电商深度融合，逐步形成宠物家居、宠物食品双轮驱动的

0: 产业格局，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作为我市重要的木材加工基地，港南区充分发挥产业链优势，依托电商平台推动源头好货直达消费者，引导传统制造业向个性化、定制化、品牌化方向升级。富阳木业利用贵港丰富的木材资源、原材料价格优势、良好营商环境和发达物流，以环保板材为原料，采用工厂直供模式，生产高性价比的猫屋、猫狗别墅等宠物家居产品。将环保板材应用于宠物领域，既是产业延伸的有益尝试，也契合消费升级趋势，为板材企业开拓了新增长点。贵港市富阳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燕科：
1: 目前我们的宠物屋主要批发给各地的电商，在各个电商平台销售，线下的宠物店零售主要销往广东、浙江。我们计划把一些新的木工工艺，还有一些新的环保的材料融合在一起，打造我们新的产品，更加迎合客户的需求。
0: 在港北区西江产业园区中国宠物食品梦工厂一期车间，宠物饲料罐头经高温杀菌、烘干、检验、包装等全流程标准化生产后发往全国各地。该企业拥有预混合饲料、配合饲料等三类生产线，目前罐头日产能最高达11万罐，猫条日均产能7万根。目前企业加快二期项目装修施工，新工厂投产后形成年产3万吨的大型宠物食品及保健品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膨化干粮3万吨、烘焙粮1万吨、宠物罐头6000万罐、冻干干粮1000吨、宠物保健食品500吨，年收入可达4到6亿元。
2: 贵港三十年，
3: 贵港三十年。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从河南农村到西江之畔，从钻车底的汽修工到 AI 算力布道者，贾银伟用18年时间在贵港完成了5次跨行业转型。他的故事是这座城市30年产业升级的微观镜像，更是贵港敢让外乡人做梦的最佳注脚。2008年，揣着全部积蓄，河南许昌农村小伙贾银伟只身南下贵港，行囊里装着的是父亲1992年出差贵县时的记忆，贵塘贵钢，货车多，有活路。他在汽车南站旁开了间汽修店。2010年，贵港城市建设进入高峰，贾银伟抓住机遇，接手了三轮车店，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14年，红砖厂关停，木业兴起，他在巴塘街道建起本地最早的工程电动车厂。2017年，他又努力转型与融合木业。2025年，贾银伟再次选择跨界与中国联通联手，投资1920万元落地50个 AI 算力节点。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贾银伟：
4: 我来到贵港18年，这18年间呢，我跟着贵港的脚步转了5次行。我觉得贵港这个城市不嫌弃你出身低，不害怕你转行，只要你敢拼肯实干，他就给你机会。
0: 18年间，贾银伟的身份从汽修工变为河南商会执行会长，也从个体户成长为推动城市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参与者。他亲身感受到贵港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从办事跑断腿到一网通办，从政策不透明到妈妈式服务，贵港用制度红利为创业者兜底。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贾银伟：
4: 贵港从江边小城变成了一吨大港，从农业县变成了南方板材之都，我也从一个修车的变成了贵港河南商会执行会长，带着几十位老家亲友在贵港安了家。可以很自豪地说，我见证了贵港营商环境一步步进步，产业一次次升级。
5: 港北融媒报道。6月26日至27日，港北区举办侠客邀你去港北，跟着徐侠客游广西港北站户外嘉年华系列活动，以明代旅行家徐侠客游历港北的足迹为主线， 深度融合欧越文化，被

0: 一民族与山水人文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情景交融，是多元文化盛宴。6月26日晚，大型文旅实景演出《徐霞客》《梦回瓯越》在桂城街道大南门城楼精彩启幕。演出共有瓯越回音、扶丝瓯越、图腾城墙、藩王迎客、瓯越乘风、乐舞伴行、入城巡游等七个序幕，依托古城楼实景风貌，融合现代光影特效，内容层层递进，精彩纷呈。 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质感满满的文化视听盛宴。演出落幕，热闹十足的老街巡游登场，巡游队伍以铜鼓、芦笙、锣钹开路，身着特色服饰的舞者沿途起舞，与市民趣味互动。全程1公里的巡游路线串联老城地标，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6月27日上午，徐霞客东湖非遗文化展示活动在东湖公园举办。 开幕式表演《徐霞客》，瓯越遗韵、徐徐铺开港北山水人文画卷，情景表演《徐霞客》，竞渡实景还原徐霞客漓水观赛游历山河的场景。东湖之上龙舟竞渡，锣鼓铿锵，将山水意境与端午龙舟非遗完美融合。现场还有非遗文化体验区和非遗音乐起声歌表演，让市民游客在动手实操与古朴乡音中感悟非遗魅力。徐霞客扮演者何冰。
1: 今天特别的激动和荣幸，能在这个港北千年大南门演绎徐霞客，到访我们古桂县的故事，希望通过这场明代的热宴和实景的演出，让更多的市民游客读懂我们港北西欧青铜和道做老街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更多的人走进我们老城打卡。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谢艳艳报道，6月27日，德润同心御剑未来八桂家教直通车五进五送专家巡讲活动走进贵港市高级中学。活动中，自治区妇联八桂家教直通车巡讲专家杨斌勇开展专题讲座，结合学生身心特点与备考现状，聚焦学生心理调试、亲子沟通、科学陪考等家长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结合案例，深入浅出剖析高三家庭教育常见误区，传授科学陪伴、正向引导、情绪调试的实用方法，引导家长以理性包容的心态陪伴孩子冲刺备考。活动还进行了家庭教育沙龙和答疑环节。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6月26日，贵港西澳燃气联合市城市管理监督局、港北区城市管理监督局、港北区消防救援大队等。 在公州路开展管道天然气泄漏抢险应急演练，本次演练贴合实战、流程规范，有效检验了燃气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实操性，提升了多方协同应急处置能力。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2: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责任编辑韦小诗、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沉醉。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九，只听好声音。
1: 10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魅力之城》，作词黄鹏，作曲郭荣志，演唱陈大成、赵嘉义，曲作者郭荣志，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一级作曲，代表作《壮乡有座清风楼》荣获全国廉政歌曲创作一等奖，并在中央电视台唱响正气歌全国廉政歌曲文艺晚会上演出。

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要。

0: 3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4: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头，
3: 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有我的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喜欢，
2: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给予适当的鼓励和引导，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红星育人，静待花开》，我的112班的教育故事，作者港南区第二初级中学黄燕青。2020年2月的一天，我收到已毕业多年的学生陈叶明的短信，问我要收快递的地址。我回复说，给我寄快递呀，可不要你破费哦。他说是一本杂志，杂志里有一篇他写的关于我的文章，我就把地址发给了他。过了几天，我收到了这本求学杂志，杂志里有一篇陈叶明的文章，你怪罪过命运吗？文章里写道，初一时他是一个不爱读书、性格顽劣、喜欢打架的坏孩子，进入我带的112班后，我多次耐心地教育他，之后他慢慢开始转变，开始认真读书，并最终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他很感激那一次你怪罪过命运吗的教育，感慨当年遇见了燕青老师。后来他把这篇文章放在了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名字就叫我的恩师叫燕青。2011年9月，我当上112班的班主任。112班是港南中学撤边初中部前的一个班级，学生大部分是原八塘街道横岭乡八个村的孩子，大部分学生的基础比较差，也没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加上当时初中部的校风较差，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对未来没有什么期望，怎么带好这个班呢？当时我也很困惑，但既然已经接下了这个任务，就勇敢地面对困难吧。教育从心开始，从入学的第一天开始，我便找学生聊天，了解学生的家庭、学习、兴趣爱好等基本情况，一个聊完接着另一个，全部聊了个遍。聊了第一次没有解决问题呢，接着聊第二次、第三次，于是便有你怪罪过命运吗之类的疑问。也就是在这样的疑问中，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开始慢慢转变。经过大半个学期的严格管理和思想教育，112班的班风和学风有了根本的转变，但对以后和未来，大部分学生还是一片迷茫。那

0: 写一封信吧，给十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我提议告诉自己，十年后的自己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我的教育引导下，每个学生都认真思考并写好了这封信。这封信我帮你们保管，十年之后我会把信还给你们。我对学生们说，十年很快过去了，十年之后，岑业明写成了两本书，《远大征程》《太阳熄灭》，还有很多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他成了一名作家，他是广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13岁的那个雨夜，屋顶的漏雨把我淋醒。我爬起来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完之后，我决心十年之后做一名作家。岑业明在他给十年后的自己的信里写道：十年之后，一个又一个的乡下孩子成长为大人模样。岑国玉成了一名软件工程师，岑国豪 成了一名芯片设备建设工程师，岑林军成了一名公务员，岑林瑜成了南方电网的一名技师，江敏杰成了一名林业工程师，蒙永禄、蒙海涛、李雪燕成了医生，蒙慧宁、姜丽雨、高海燕、岑东燕成了教师。 这40多封字迹不怎么美观，文字显得有些幼稚的信，不就是孩子们当年种下的对未来的希望吗？教育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我们能做的就是以一颗红心换千万颗红心，然后把它们一一种下，默默地浇水、施肥、静待花开。这就是我的112班的教育故事， 也就是我在接下112班班主任工作2个月之后， 2011年11月， 我正式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做一名好老师，把我们的孩子培育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栋梁之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贵港市港南区第二初级中学的黄燕青老师，很高兴通过电波和你分享我的112班的教育故事。红心育人，静待花开。从事初中教育20多年，教了很多个班，很多学生，唯独这个112班很特别，40多个乡下孩子相伴教育3年之后，大部分 学有所成，梦想成真，令我非常欣慰。其中有许多辛劳的付出，有许多日夜的相伴，与孩子们一起成长是一件很开心、快乐、很有意义的事情。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编辑何春培，责编黄进晓，终审
1: 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记事本。周传雄 1989年以艺名小刚闯荡歌坛， 踏入歌坛原来是以偶像歌手包装， 到了1998年 开始以本名发表作品，逐渐展示他的创作实力。记事本这首歌由周传雄创作，当时是写给香港歌手陈慧琳的， 收录在陈慧琳1998年12月发行的专辑 爱不爱我当中。后来周传雄又重新演绎过， 收录在他2000年的专辑当中。 这张专辑代表了周传雄转换的历程，不论在心态上的转换，还是身份上的转换，亦或是音乐上的转换，甚至是外形上的转换，这张专辑都记载了周传雄清晰的音乐历程。其实周传雄给很多歌手都写过歌， 比如写给那英的《出卖》，写给许绍洋的《花香》等等歌曲，都是别人先唱，他后唱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3: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突然想爱你》。

1996年，一张名为《如果云知道》的专辑横空出世，不仅让许茹芸这个22岁的姑娘一夜之间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焦点，更在全亚洲创下了突破200万张的惊人销量。这张专辑背后是顶尖创作班底的加持，而台前是许茹芸那极具辨识度、空灵婉转的云式唱腔，两种力量碰撞出的火花，让她如同星星般在乐坛冉冉升起。然而鲜花与掌声相伴的，往往还有不和谐的杂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成功，有人抛出了尖酸的讽刺，说她不过是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若非旁人帮她写歌，哪能成得了明星啊。面对这样的流言蜚语，许茹芸并没有着急辩驳，只是报以淡淡的微笑，因为她早已经将答案藏在了专辑的一首歌里，就是这一首《突然想爱你》。这是她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字字句句都是写给她自己的心声。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粹的真诚，她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比诠释他人的作品更增添了几分动容。接下来听歌，许茹芸1996年首唱《突然想爱你》。在许茹芸的歌声里，感受那一份不被流言左右的坚定与温柔。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2: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1: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喊喝当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下班倒计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色。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15。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6: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4: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7: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4: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100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

0: 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0: 话中国行。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2: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4: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2: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5: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2: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4: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7: 119条标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8: 好的，全速起升。
9: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0: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9: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0: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9: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0: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9: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0: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找。

0: 掌握这个技术。
1: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十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2: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1: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2: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3: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4: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

0: 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0000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0000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柳州市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
1: 广西出台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
0: 贵比 A 南北两大赛区五个城市主场比赛同步打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营商广西，贵在便利。
0: 广西锚定打造营商广西贵在便利服务品牌，以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抓手，从政务改革、金融赋能、法治保障、数字转型多维度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市场主体总量持续扩容，民营经济支撑作用愈发凸显。随着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广西持续加码服务，深化改革，强化要素保障，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广西台记者黄婉的报道。
3: 今年五月，装载着海上风电单桩基础设备的新丝路轮从北海铁山港公共码头顺利起航，驶向越南。这标志着位于北海铁山港的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承接的越南永隆海上风电项目首批设备正式起运。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项目是自治区重点项目，从项目开工到投产，仅用一年时间就建成标准化厂房、重型装备组装区、专用码头、原料堆场和办公生活区等全套设施。广西蓝水海洋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刘明龙：
4: 政府帮我们解决了用地回填、项目权属转换等重点难题，从项目开工到试产只用时一年，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仅用五个月即可交付。
3: 北海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用八年时间把299项行政许可事项平均办结时限从23.8天压缩到3.5天以内，项目审批平均耗时从230多天提速到15个工作日以内。五年来，北海市累计签约538个项目，超过3800亿元投资落地。最近调查数据显示，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连续八年排全区第一。北海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何如清：
5: 企业的真实感受和发展需求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重要。大到百亿元的企业，小到糖水铺，我们都一视同仁，用心服务。企业在想什么、愁什么，我们就重点研究什么、解决什么，用一流的营商环境来吸引更多的项目落户北海、扎根北海。
6: 北海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是广西推进政务服务提质增效的直观缩影。五年来，广西推出86项重点集成改革事项，全区设立393个办部城市兜底窗口，政务事项全程网办率突破 90%。 为实现政企零距离沟通，广西创新实体经济蹲点服务机制，选派600名实体经济服务员下沉企业一线，三年相关经验或国家推广，依托营商环境智管云搭建企呼我办响应平台，建立涉企诉求闭环处置机制，企业求助、投诉、举报解决率提升至93%。同时，全面清理市场壁垒，累计排查涉企政策文件3886件，修订废止歧视性条款72件，破除民营市场主体公平竞争隐性门槛。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7: 深化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一对一的优质服务。

0: 用务实行动把问题清单变成成效清单，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入企服务做法连续3年获得国家层面肯定推广。
1: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长期反映的核心痛点。十四五期间，全区落地金融惠企3年行动，财政贴息、担保补贴、风险补偿多重工具协同发力。截至2026年4月，贴息贷款支持民营企业超1900亿元，贴息后企业贷款利率低至2.16%。政府性融资担保累计服务8.2万户民营主体，担保贷款715.62亿元。工信系统打造13213工业融资体系，工业贷累计投放1407亿元，民企占比超70%。自治区党委金融办副主任李凯洲：
2: 不断健全完善金融惠企政策体系，提升贴息、补贴、风险补偿等财政金融协同的质效，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综合性金融服务。去年以来，广西已经有1家民营企业挂牌新三板，4家民营企业申报 A 股上市获得受理，其中2家已经获得北交所上市委会议通过。
1: 一系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交出亮眼经济成绩单。截至2026年4月底，广西民营经营主体达420.7万户。全国工商联调研显示，近80%民营企业认可广西营商环境持续改善。面向15五，广西持续以改革破难题，以服务聚人心，以法治强保障，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助推民营经济做大做优做强，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
0: 15时期，我们将围绕服务、改革、保障3个关键词持续发力，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成本更低，预期更稳。
4: 奋进15五，实干普新篇。
5: 柳州锚定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战略目标，聚力创新链、产业链等深度融合，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不断夯实经济稳进向好发展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6: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记者看到工业机器人正在高效运转，每个生产环节都是科技感满满。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挖掘机事业部工艺工程师董宇涛告诉记者，如今 AI 已经赋能柳工的整个生产经营环节。
7: 我们实现了流程无人化、工序自动化的革命性升级，可以生产300余种的挖掘机，效率提升30%以上，在13分钟内可以完成一台挖掘机的装配。
6: 柳州立足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依托10+N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布局，聚焦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核心赛道持续发力，精准突破。今年1季度，柳州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1%，液晶显示屏、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核心产品产量大幅攀升，新质生产力加速集聚。广西派伯特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明远：
8: 作为上海机器人研究所的技术孵化团队呢，我们选择柳州并不是偶然，是技术与场景的必然结合。柳州有最硬核的试验场，有最懂制造业的政府。
6: 2025年3月，柳州联动创新区获自治区政府批复同意设立。1年多来，柳州联动创新区坚持一区三片错位发展、联动互补布局，特色外向型产业集群正加速成型。今年1月至4月，柳州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近156亿元，同比增长7.9%。今年1月至5月，柳州铁路港货物到发量超122万吨，发运2280标箱，已远超2025年全年总量。柳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出口额近2亿元，同比增长43倍。柳州海关副关长李汉忠：
9: 强化通关全亮点保障，提前摸排了解企业外贸产销策略调整的实际需求，统筹物流规划，提升通关效率，助力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6: 同时，柳州正加快打造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及产业集群创新基地，以场景牵引技术创新，以应用带动产业发展。柳州已发布涵盖工农商医等多领域的149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目前柳

0: 州全市共有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归上企业45家，累计拥有广西智能工厂、数字化工厂167家。今年1月至4月，柳州该产业完成产值66亿多元，增速33.9%。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李庆林：
1: 加快构建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体系，突破一批行业领域的模型，研发一批人工智能软件，打造一批人工智能产品，培育一批优势企业，加速打造一批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产品设计、生产管控、能耗管理、营销服务等全流程的应用，加速产业质变升级。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伟大征程。
0: 广西台消息，在钦州市钦北区板城镇六虾村，一座砖木结构的传统建筑坐落在村子中央，院前五星红旗迎风猎猎。这座始建于1930年的韦氏祠堂，不仅是当地宗族文脉的承载之地，更是小董武装起义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重要革命活动旧址。1944年，中共钦联四属领导经研究决定，从灵山调卢文任钦县特派员，统一领导钦县党政军工作。同时根据需要，组织调派后任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参谋长的邓叶茂，又名陈浩，前往六虾村小学任教，深入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及宗旨，积极培养思想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中，村内的韦建清、韦达元、韦炳辉、韦玉堂四人被组织批准接收为中共党员。邓叶茂在祠堂西楼为他们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后，召开了第一次支部大会。大会上，众人一致选举邓叶茂为党支部书记。此后，祠堂二楼也成为卢文等人召开系列重要革命会议、筹划部署革命工作的地方。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六虾村成为小董起义的核心策源地之一，中共钦县地下党的重要活动阵地与革命根据地，为钦州全境解放事业夯实了组织及群众根基。1945年初，卢文在六虾村两度主持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共南路特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敲定起义筹备细节，正式组建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打击反动武装。1945年2月17号凌晨，天色初明，枪声骤起，钦县党组织顺势发动小董武装起义，革命队伍挥师出征，强攻驻守小董三如堂的国民党钦县国民兵团第二自卫大队大队部，毅然打响钦县革命武装斗争第一枪，打破了反动势力在当地的黑暗统治。受复杂战局、敌我力量悬殊影响，此次起义最终暂缓推进，队伍被迫分散转移，隐蔽坚持斗争。斗争过程中，13名起义志士不幸被捕，分别在钦州镇牛须坡、小董白粉岭英勇就义，以赤胆忠心铸就革命丰碑。划破长夜的一枪，唤醒了广大民众的革命斗志，掀开了钦州本土革命武装斗争的崭新篇章。如今，韦氏祠堂静静矗立，见证着岁月变迁，也默默传承着先辈不畏牺牲、奋勇抗争的红色精神，成为激励后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坐标。
3: 广西台消息，6月26号，自治区政协召开界别协商会，围绕培育壮大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协商议政。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培育壮大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为建设文化旅游强区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助推我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会上，自治区政协有关界别召集人做专题调研情况说明，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专家围绕协商议题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文化和旅游厅等部门进行了回应。 与会者建议要不断完善分层分类培育体系，精准引育文化领军人才，系统培育青年文化人才，深耕培育基层高水平文化人才，持续优化我区高水平文化人才队伍结构，切实深化政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完善。

0: 完善艺术教育体系，注重交叉教育与融合培养，强化与东盟的国际交流培育，加强重点领域人才培育，健全本土高水平文化人才全周期培育链条，持续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畅通人才双向流动渠道，构建高水平文化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努力建强文化发展平台载体，夯实本土展示平台，打造联动互补文化人才版图，拓宽高水平文化人才干事创业舞台，积极优化人才发展生态，完善一站式人才配套服务，拓宽跨界融合成长赛道，营造近月远来聚才留才环境。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实施方案》，围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及数字金融提出系统性举措，支持各界聚焦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平陆运河经济带及就业创业、乡村振兴等领域，丰富金融产品，健全服务体系，助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方案提出要加快推动构建投贷债保单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发展贷款加外部直投业务，推动科技创新债券发行增量扩面，允许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不超过等值1000万美元额度内借用外债。据中国人民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统计，截至今年三月末，广西累计发行科创债122亿元，利率低、期限长的融资有力支持了科技型企业发展。为强化对重大科技任务和战略科技力量的金融服务保障，方案提出聚焦我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新一轮科技尖峰行动，强化对自治区十项产业链创新科技重大专项、100项以上攻关关键技术等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产业化项目的金融支持。根据方案，我区将着力加快提升科技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能和金融双向奔赴，鼓励建设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 AI 加金融先行区，支持科技金融政策先行先试。在发展数字金融方面，广西将建设面向东盟的高质量金融语料库、中国东盟金融 AI 服务共享网络，并申请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同时，探索推动数字人民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中的应用，搭建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加金融创新合作基地，深化跨境金融平台和服务智能体建设，完善中国东盟跨境贸易金融互联互通平台及面向东盟的跨境征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重点商圈离境退税政策推介活动在南宁举行。本次活动贯彻落实商务部等六部门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助力广西促消费提质扩容。活动现场政企营多方面对面沟通，围绕网点备案、多语种宣传等难题交换思路，夯实商圈退税业态布局根基。广西全面落实国家离境退税政策，多部门协同发力，在重点口岸、商文旅场所铺设多语种离境退税操作指南、消费地图等宣传物料，提升境外旅客政策知晓度，面向商户开展宣讲和培训，提升退税商业业务操作能力。截至目前，广西退税商店数量较2024年底增长2倍，覆盖南宁、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崇左7市。2025年全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80倍。南宁市率先落地即买即退服务，设立集中退付点，逐步实现与全国20个省区市异地跨区域互认办理。下一步，广西退税红利将持续释放，多部门将持续推进离境退税扩围升级，构建线上线下宣传矩阵，指导各地分类培育退税商店， 丰富本土特色产品退税品类，加快推动桂林防城港落地即买即退，拓宽跨省区退税户人范围，打造离境退税特色商圈，依托东博会打造入境消费活动 IP， 推出多重消费优惠，推动购物、文旅与退

0: 税服务深度融合，激活入境消费市场。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美丽中国行，保护江河湖泊事关人民群众福祉。崇左市以河长制为抓手，推动市县乡村四级河长全面履职，形成全民参与、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一幅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边疆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邓俊宇、通讯员黄爱杰、包启林的报道。
2: 每逢星期一，崇左市龙州县上街乡中山村的群众都会在河长的带领下，对村里大约4公里的河道进行巡查。河长与群众一起清理水面漂浮物，排查违法建筑、非法网箱养殖与水体异常。如今，中山村已将河流保护正式纳入村规民约，群众环保意识显著提升。龙州县上街乡中山村村委会主任彭志文
3: 在召开村民会议的时候，把用整治也提交到村规民约当中实施，发现群众都很自觉，都很爱护我们的河流。
2: 崇左市自2017年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已建立覆盖市县乡村四级的河湖长体系，共设立1212名河长。通过将河湖管理保护成效纳入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实现每条河流有人管、管得住、管得好。崇左市河长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赵成红：
4: 全市清理河库问题，清理河道垃圾，拆除违法建筑，清除违规违堤，有序整治乱占、乱踩、乱堆、乱建问题。
2: 崇左市通过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清四乱及一系列水环境专项治理，重拳整治河湖乱象，依法管控河湖水域岸线，严格保护水资源，加快修复水生态，大力治理水污染，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河湖保护治理难题。此外，崇左市还积极开展河长制进企业、进校园等活动，持续激发公众参与热情。目前崇左市注册志愿者已超过1.6万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水格局逐步形成。崇左市团委干部郑春荣：
5: 我们每月都会常态化开展2场净滩行动，同时深入高校、社区普及护河知识，通过校地联动壮大志愿队伍，让保护母亲河成为边境青年的共同行动。
2: 在全社会共同努力下，崇左市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持续稳定向好。崇左市河长制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盘光能：
6: 我们将持续压实河长责任，确保巡河、治河、护河落到实处，持续巩固提升地表水环境质量，将生态治理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激发全社会共同守护河湖的内生动力，让每条河流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广西台消息，6月27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南北两大赛区5个城市主场的比赛打响，进入主客场单循环赛角逐阶段。在南部赛区的2场对决中，南宁市队以81-65客场战胜崇左市队，青州市队以67-64主场击败玉林市队。北部赛区的3场较量，桂林市队以87-63客场战胜贺州市队，河池市队以81-77主场击败百色市队，柳州市队以89-73客场击败梧州市队。本次赛事坚持以体促旅、以赛兴城，各地将篮球竞技与本土农文旅资源深度融合。崇左赛场融入壮族民俗展演，同步设置农特产品、非遗文创展销区，推出景区票根优惠。梧州赛场穿插国家级非遗藤线狮舞，以乡村 T 台秀展示本地特色农产品。各赛区还配套多元商贸文旅活动，全方位丰富群众观赛体验。
1: 6月27号，广西横清高速公路胶能融合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首条规模化全链条零碳货运走廊，也是全国首个集零碳公路加零碳能源系统加生态碳汇于一体的三位一体绿色低碳交通示范工程。该项目建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655万多度，年均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万吨。
0: 近日，广西军区动员局、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联合下发通知，明确广西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军检工作含面试和体格检查，定于7月1号到8号进行，由秦联保障部队第923医院承检，地址为南宁市青秀区植物路52号，投档录取时间以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公布为准。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儿童手表暗藏游戏，诱导充值暴露隐私，首部新国标落地，让守护不再越界，
0: 免费福利坐耳，远程操控盗刷，北海民警连夜追击，全额追回被骗资金，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韩杰，主播伊凡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刘，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
1: 今天我是多云有阵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刘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王山。
2: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9: 事事顺，
2: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桂如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好，早上好。
10: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如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盛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发生车辆故障，请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安全反光标志，车内人员撤离到安全护栏以外，打电话报警等待救援。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高速路方面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2: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1: 好想好想
2: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2: 挖金必吹来神走风，
13: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2: 街坊声聚一个钟，
13: 倾偈倾到心相通，
12: 不分男伯

0: 晨早老友记，
1: 晨早老友记，日日都有滋味。哎呀，老友记，老街坊，早晨，
0: 早晨，早晨，大哥，早晨。哎呀，今晚咧食，应该成日都话我只天气啊，咁惊咧，马食太热，又唔系太阴啊，最好咪要落去啊，啲朋友惊啦。
2: 通常你咁谂咧，佢都会另外一种做法。
0: 我认噶，哎呀，
2: 你千祈唔好咁谂啦。系啦，咁啊，无论咧翻风落雨，亦或系咩天咧，我哋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工作日咧，都会陪伴住大家嘅。
0: 好，听到来好消息咧啊，阿维。

0: 你买买入境要点煲个手菇啦，玩到个手菇啦，啊等等，你买买入呢就煲翻个手菇啦。好，见到就好消息喎，柳澳铁路又有新进展咯。
1: 系咁啊，柳州至梧州嘅铁路咧有新进展。咁啊，对于咧我哋贵港嘅朋友咧系上柳州螺蛳粉到贵港食我哋嘅
0: 猪脊饭、
1: 寻塘大碌牛咧，以及系去梧州饮个早茶咧，都相当之方便。
0: 嗯，阿华咧嗰只项目咧，在屏东北藏之藤原北藏区嗰阵成功过切首跳接触先啦，而且咧就标志住藏校个西电共庆站入攻坚个阶段咯。
1: 咁啊，全长咧话长唔长啊，238.几公里嘅。咁啊，设计时速系160公里，咁啊，途经咧我哋嘅贵港、柳州、来宾、梧州呢四个城市。咁啊，贵港嘅朋友咧出行咧会更加便捷。
0: 嗯，而且咧柳澳铁路咧作为柳州至广州铁路嘅重要嘅组成部分，而且呢都系部分嘅地区啊，同埋贵中地区同埋粤港澳大湾区呼环交流嘅主通道嘅、
1: 四川啊、贵州啊。等等嘅方面嘅朋友咧，嚟到我哋贵中地区，以及系直接到达呢个粤港澳大湾区嘅地方咧，更加方便啦。咁啊，最紧要仲有一条咧，就话佢哋嘅货同我哋嘅货咧，可以畅通无阻咁去到全国各地当中啦。
0: 嗯，对啦，对啦。那截止到目前为止咧，项目咧全天就乜咧水道啊、桥梁啊、路基啊，系跟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啦，铺轨工程咧，而且系跟完成超过60%咁多咯。
1: 系咁啊，讲到咧呢个起成咗之后咧，咁啊肯定咧有基站啊。呢、這个站房啊，系嘛，站台啊，系嘛，咁啊到阵时咧去柳州、东梧州。落去大灣區會更加方便。咁、如果呢條線通行咧，喺不久將來嘅時候通行咗之後咧，你哋想去邊咧？咁、不妨咧今日可以交流下啦，好嘛？
0: 对对对，
1: 去梧州飲個茶去柳州食個螺絲飯。
0: 對啦對啦，你想去到啲南近咧，嗰度鐵路通咗之後，佢係坐貧南區嘅，咪都吞到讀個胡同巷噶嘛。
1: 好，咁啊講到咧好消息咧，要講個。有些少弊藝的消息啊，去到雅塘咧，有啲朋友咧就要醒水啦啊，因為咧雅塘嘅平林橋咧就過段時間咧就成日落雨啊，所以咧就大水咧就將路基嘅一啲道路咧沖刷得比較
0: 沖
1: 咗
0: 啊，沖刷得比較緊要啦，
1: 水土流失咁啊，呢個時候當中咧存在有一定嘅安全嘅隱患，咁所以咧。我哋嘅有關部門咧，就針對大家嘅安全咧，就對呢個雅塘方向至思懷方向嘅車輛咧，就進行咗一個封閉管控啦。
0: 對啦，嗰陣咧就管控嘅路段咧，就107興道鵝塘鎮山城村至鵝塘鎮山噴村路段平冷橋嗰陣邊度咧，就係跟封閉咯嘅喎，管控住啦啊。
1: 係咁啊，目前咧，如果有機會咧。行過呢度又未聽到我哋嘅消息嘅朋友咧，都會發現啦，現場係拉起咗警戒線。咁呢度咧係一切行人、非機動車、機動車都唔能夠通過呢個橋同埋逗留，以及咧係唔准各位街坊朋友靠近嘅。
0: 對啦對啦，個隧風路咧肯定寫都要讀，嗰啲擦向咧寫有啲危險啦。讀但是咧讀嗰要嚟個位支持配合，阿華簡直成危險路段啊，係咁管控啦㗎。
1: 為咗大家嘅安全，
0: 對對對，
1: 咁大家咧就要係辛苦啲，繞遠一啲啦。咁啊，對於街坊朋友嚟講咧，咁聰明係嘛？繞遠啲望雙江，最緊要咧即係留得青山在啊！
0: 老婆麻菜烧啦，
1: 雅塘的朋友啊，留意一下。

0: 碗，
1: 咩事难以饮杯茶，
0: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2: 果汁粥。
0: 有的时候就眼睛看不到，要配副眼镜。
1: 嗯，
0: 我们两个深有体会。
1: 啊，我们六个主持人就十二副眼镜。知吧，
0: 应该差不多了。
1: 六个主持人副眼镜。
0: 眼镜啱唔啱就要看这个配镜师傅
1: 了。
0: 同边个 hello 啊？
1: 同嗰只小蘑菇哦，佢今日献舞乖卷个吞钟。啊，做咩献舞哦？那不好羡慕你，
0: 你咪睇到我哋，我哋咪睇到你咯。
1: 啊，死啊！嗯，
0: 讲翻眼镜先啊。
1: 啊，对对对。
0: 先头咧口疏疏讲噶啦，咁啊有个咩 OK 眼镜。
1: 嗯嗯嗯。
0: 咁啊喺广北区居住嘅李女士，
1: 嗯，
0: 佢个仔今年十二岁，咁啊近视眼咧就增长比较得紧要。
1: 哦，你读书啊？
0: 就话哎呀，要配副眼镜俾佢啦。佢医生嗰度一问，哇！配副 OK 眼鏡要八千幾蚊喎，哇！八千幾蚊要儲好耐喎，終於咧，這個媽媽咧猶豫咗兩年。

0: 段时间都未曾咧鼓起勇气同细路仔讲。
1: 哦，咪略定决心。
0: 系啦。
1: 诶，仲使做乜呢个时候配啦呢？
0: 因为医生强烈咧就建议要佩戴 OK 镜去控制近视。
1: 而且呢，佢先呢高镜咧就镜落来啦。
0: 系啦。
1: 所以呢，佢就略定决心啦。个镜都镜落来咯，做咩仲话配？之前镜乖，佢先啱啱又话乖啦呀。
0: 咁喺旧年咧，我哋嘅妇幼保健院嘅时光中心就将呢个 OK 镜咧就价格咧就打咗落嚟。咁与此同时咧。我哋呢个 OK 眼镜咧，亦都系广泛咁推荐俾有需要矫正视力嘅细路仔，去进行佩戴。
1: 对啦，镜都我哋 OK 嘅，攞到由镜嗰边人物 A 员嗰边相册 A 下中山，你直接啱啱完成只胚胎系齐个精女晒两公判咧，哇！佢哋而且松下档系啦。
0: 即系讲两公婆结婚咁啊，最完美咧咁啊，有翻个。一男半女啦，系嘛？咁但系结婚多年咧，未曾有新纪，冇呢个 B B 咧，亦都成为咗佢两公婆嘅一个心事。咁老人家咧再次叮嘱，咁所以咧佢今次咧，终于两公婆咧鼓起咗勇气，勇敢咁跨出咗一小步嘅。
1: 对啦，对啦，阿云咧嗰只精女散咧，而且完成嗰只胚胎系齐，总费用死入门三千几蚊纸，同时咧佢咧按照嗰只 A 宝报销咧，报销俾患者呕晒，你只需要支付六千几蚊纸，哇，搵咗六千蚊，
0: 咁啊可以噶啦吓，咁啊几千蚊可以办通嘅事情啊，咁啊喺2023年六月份开始咧。这个河北省就集中牵头是大量采购。广西作为16个参与省区市之一的有关的地市亦都跟进執行。我们国家市多家的医疗机构也积极响应。集彩虹利正逐步咁惠及本地嘅近视嘅防控嘅家庭，大家咧就可以咧，戴翻副眼镜。
1: 唔知佢系矫正近视啊？相比佢头先镜个 OK 镜个镜光咧，头先镜到个辅助个双层咧，两日 A 部咧，而且亦就较大嘅。阿华从2023年十一月一号喺咧江山咧就将走向个治疗上个负责个双双层类个嗰啲 A 疗服务项目咧，成两日嗰只基本 A 疗保险同埋工伤保险基争个支付范围啦嘅。
0: 只要你参保，参保人员咧就要享受。待遇嘅时候咧，就不设基金起付标准。职工医保同埋城乡居民医保嘅报销嘅比率咧，就有50%至70%咁高。
1: 对，冇痛噶。但是按照规定咧，每个人咧最多佢报销两次，基本佢覆盖两只辅助双侧系侧嘅周期个治疗个费用啦噶。
0: 咁从最早嘅 OK 眼镜佩戴到依家嘅呢个辅助生殖，进入到医保咧，从降价到兜底，我哋贵港街市民咧都能够系真切咁感受到医保改革咗之后带来嘅温暖啦。咁正如呢一位喺贵港人民医院工作嘅，接受啊，这个今次咧呢、这个。治疗的郭女士又讲了，以前真的萬多元想都不敢想，医保有得报销这么大的比率。
1: 对
0: 现在真的报销这么大的比率，自己心就相当舒服了。
1: 对啦，报销差不多一般，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考察个报，影响真相，而且改变都怪他很多人的生活。
0: 医保的改革的红利正在我们整个的河城大地当中持续释放。希望我们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揸住这个医保改革的红利，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1: 对，提高之外咧，亦佢系提高自己嘅。啱话咧，嗰阵咧，在26号嗰时候，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咧，在官方网站上嗰咧就公布只养老服务晒职业资格制度个状况规定嘅。
0: 养老服务四，都有得考证。
1: 对，故事咧就落入系跟落入嗰只脚骨职业个职业目录里头啦。
0: 咁而且呢个养老服务四嘅职业嘅职资格咧，佢系分有几个级别嘅，一个就系初级，一个中级，一个高级，咁 高級更加耍家啲啦。
1: 對啦對啦。
0: 咁其中都睇翻最初嘅初級同埋中級嘅養老服務師嘅職業資格咧，係實現全國統一嘅大綱、統一嘅名題、統一嘅組織考試。
1: 對啦。
0: 考過試先至能夠合格，先能夠頒發呢一個。叫做咩养老服务师嘅呢个资格，
1: 就算你高级嘅养老服务师，佢这几日或者你这几日有关规定，你写轮向制定嘅，同初级、中级是唔同嘅喎。
0: 系啦，咁啊听到高级
1: 高级啲啦，使啊。
0: 咁啊，职业能力有咩要求咧？
1: 嗯哼。对啊，所以你主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有些职业道德之外，还要
0: 有些人要坚守，
1: 对啦、
0: 坚守我们的职业道德，还要是热爱养老事业，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肯定更加容湿一点。
1: 对啦，成日乜说他是报晓，他是赞新闻呢。
0: 凡是从事养老服务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普通高中中职学校，包括技工学校以上的学历，都是可以报名。
1: 成日考佢都翻算合格啊！
0: 哇，你问得咁详细啊！你想转行咩吓？话俾你知啦吓，唔怕你转行啊！养老服务师的资格考试实行相对固定的全国统一合格的标准，咁啊，各个科目咧。就考試的試卷滿分咧，就係60%嘅。
1: 咁、
0: 考試之後咧，就會頒發咧啊呢一個紙質嘅證書同埋電子證書，咁啊兩本嘢係嘛？
1: 都啦，即係講紙質嗰有，電子本嗰有。成日錄嘅嗰啲真咧，都錄啲有用冇？
0: 全國係統一標準，咁啊證書咧全國範圍內咧係有效使用嘅。凡咧單獨劃定嘅區域嘅合格證咧，咁啊呢個證書咧喺呢個下載嘅區域裏頭都係有效嘅。
1: 哦，成樣嘢啫嘛。
0: 咁啊攞到證書有咩用咧？
1: 就係啦，
0: 問翻你啦。哎呀，
1: 成功啦喎，成嘛？
0: 上岗上线啊！
1: 对啦，如果你老得嗰只养老服务晒嗰只职业证书嗰人咧，佢系咧根据工作需要啊，聘用到相应个卡片个专业个技术岗位嘅。
0: 咁啊，管理咧越嚟越全面啊！咁啊，喺管理嘅同时咧，亦都要专业对口啦。
1: 对。
0: 咁啊，就大家有咩咩咩师啊，咩咩师啊，得闲无事嘅时候咧，都考多几本证书，咪周身都。把把都嚟係嘛？
1: 即係有時候啲證書你咪知道幾時曬得著，你曬得著就算你咪老得差，所以你如果你有嗰啲能力嘅話，佢係去考考啊。
0: 寧可冇用，都要擁有
1: 啊，都有啊，你係咪有咧？
0: 即係擁有自己嘅能力啦。
1: 寫。

0: 大丈夫是我呀。
1: Oh, very nice.
2: 永远在拍拖。
1: Oh, very nice.
3: 只有神陪住我，踏上命运是我。
0: 有了不分，有了到托。
1: 你我你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